嗨，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 H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呢收录到热门的先行曲目叫做 Drop Dead 跟 The Cure。 那最新的一首主打歌是我们今天要听到一首叫做 Stupid Song。 在最新的这一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们来共同演出。之前凭借专辑的首单 Drop Dead， Olivia 成为历史上首位前三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单曲都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艺人，持续刷新着她的个人记录。那随着新专辑的发行呢， Olivia 也会开启她全球的一个巡演，我们也期待一下哈。之前是因为她的这个中国巡演撞上了五一假期而不得不遗憾取消，但我们希望这一次重启的这个演出呢，会有来到我们中国跟大家进行这个音乐上的会面。我们有请 Olivia Rodrigo 送来这一首新歌，叫做 Stupid Song。

狼叔 Beyond Classic 时光演唱会诸暨站将于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19:30在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震撼开唱。摇滚传奇黄贯中携 Beyond 经典金曲《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燃情登场，情歌王子齐秦以《狼》《大约在冬季》等时代金曲深情献唱，横跨摇滚与抒情。在这团圆之夜，他们用熟悉的旋律陪你赏月听歌，把中秋过成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FM 当中的 Asia Talkmere 继续来陪伴大家。说实话，听惯了节奏单曲，当我们再次把你的听歌风格转回到 R&B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歌曲一种丝滑般的存在，让自己的整个听感变得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Kalani 跟 Kesha Cole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Oh Me。 这首歌呢是年轻一代的 R&B 跟传奇式的 R&B 歌手的首次合作单曲，把灵魂乐跟当代节奏蓝调交织成一场这个情感的对话。 Kalani 的细腻声线跟 Kesha 的这个充满故事的嗓音碰撞的，应该讲是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探讨了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坦诚跟脆弱的时刻。那编曲呢，用极其简洁的钢琴旋律来铺底，叠加到氛围感的电子音效，营造出的是私密而又沉浸的聆听空间。那两位歌手呢，在不同时代的音乐语境当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通点，用克制却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保留跟交付的矛盾张力。可以说这首歌在制作上延续了 Kalani 标志性的情绪流动的那种美学，又融合到了 Kesha 擅长的经典抒情的基底，可以堪称是新旧时代灵魂歌者的这种碰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曲吧，有请 Kalani 跟 Kesha Cole 带来这首 Oh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除了运动之外呢，有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的时候，也是喜欢让节奏在身边陪伴着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歌手 Tinashe 携带他自信爆棚的一首新歌 Too Easy 是强势回归了。这首单曲正式拉开他全新专辑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他时隔一年半以来的首支原创作品。这首 Too Easy 呢，是一首自信爆棚的歌，延续了他一旦大胆充满着掌控力的个人风格。在经历了之前 Nasty 跟 No Bro Boys 的病毒式传播跟商业成功之后呢，Tinashe 并没有去急于迎合市场，而是想通过这个 Too Easy 这首歌再次证明自己一如既往无畏那种定义的音乐地位。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适合夏日的派对的动感舞曲，更是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种宣言。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和嫉妒，他都能够轻松地驾驭自己的舞台跟自己的人生。所以来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在节奏当中去松弛一下。有请 Tinashe 送来 Too Easy。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 Ladies Room 呢是英国知名蓝调歌手哈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2023年6月份他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essy 当中的一首歌，排在专辑里的第三位啊。那这首歌其实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一次生活化的相遇。那 Olivia Dean 曾经在酒吧的卫生间当中呢获得启发，这首歌让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不那么独立的阶段。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对那些过去不够去独立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女性，那希望她们能够变得更加的自主，更加的自信。这首歌 Ladies Room 呢是一首探讨女性独立的态度跟亲密关系中个人空间的一首歌，也是说了在恋爱当中对个人边界的坚持。希望每一位恋爱当中的女性可以向自己的伴侣提出这种独处空间的需求，这种表达不意味着情感的破裂。其实整首歌传递出一种清醒自信并且充满自我疗愈的力量，展现出女性自我觉醒跟在爱当中保持独立的一种需求。所以来听这首歌，有请到的是 Olivia Dean 送来的 Ladies Room。

FM， 由你去定义。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亚洲
1: 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听过的是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我会为你挑选一些好歌，让你在工作或生活中呢好好的放松。如果你想和更多人交流音乐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好吧，马上送上这首歌给你， Karol G 还有 Bruno Mars 的 Still。

我是 Max 宇程 The Script 呢带来了全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了，成为人类的使用指南。在 AI 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呢，他们反而用一张专辑来提醒大家，真正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还有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真实情感。接下来呢，一起来认识 The Script 的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Yeah

Yo, 我是 Max 宇程。那接下来有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那除了这首歌呢，也同步透露了 Petals 时代呢会有完整的视觉还有故事概念。推出这首歌之后呢，他也同步透露了 Petals 时代会有完整的视觉与故事概念，甚至已经开始铺成巡演的整体风格。现在很多艺人呢都已经不再是发歌，而是在打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更喜欢单曲型艺人还是这种整套世界观的呢？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除了带动大家重新回顾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呢，这部电影啊也再次证明音乐传记的魅力。近年来，从 Freddie Mercury、Elton John、Bob Marley 到现在的 Michael Jackson 呢，越来越多人通过电影认识这些传奇人物了。我们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0: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歌辙。
1: 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激动。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轮到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他形容这张专辑呢是在记录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而这首歌就是那一种还没开始但已经很在意的阶段了。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你已经开始紧张了。好，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程陪着你。这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送给你，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今天看到一个心理测验，就是说通过你拿手机的姿势来判断你的性格是什么啊。比如说有人就是单手滑手机的那种，一个手拿着手机然后用大拇指来滑手机，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个手托着然后另外一个手的大拇指来滑，还有就是两个手同时托着手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手托着手机一个是用食指来滑。这些好像真的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拿手机的姿势，你是哪一种可以来想想看，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心理测验。不过看完这个答案之后，我最后发现其实怎么拿手机呢，应该跟自己的手机的大小和你自己手的大小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一个 plus 的话呢，那可能就要两个手来拿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机而你又是一个男生手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一个手来掌控，对不对？接下来搜上这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屠洪刚，一首《孔雀东南飞》。

的男人就是这样，一旦遇见便不能自拔。幸好这个男人是张学友，我们只要单曲循环就好了。原本以为张学友就走演员路线也挺好，就像我们开始都以为吴青峰走小鲜肉偶像风，后来才知道是小鲜肉偶像风实力派才子路线。听到一首写一首歌，来自于顺子《

时间，现在是14:16。周慧敏是90年代香港人心中最清纯的一个梦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缺。作为一个才女，她全线发展，成绩不俗。25岁凭借国语唱片《留言》成为了第一代玉女掌门人。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蒋乃亮所带来的。

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坚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魏新宇，一首《恋人心》。

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45。接下来听到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一首《爱你》，没错，来自于张信哲。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继续来听到是爱来自于王菀之。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0: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下雨天》。

的时候听一首歌，也许歌名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一听就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歌。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买过一些磁带，却想不起来后来去了哪里。你不得不承认，时间真的是一个狠狠的家伙。于是我们只剩下怀念。那个时候听到十分熟悉的曲子，而现在想起来，居然是连一个音符都不记得了。在听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了怀念的味道。接下来听到《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来自于陈小春。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胡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喜欢，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继续来分享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送上舍不得扮演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刚刚听过的是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我会为你挑选一些好歌，让你在工作或生活中呢好好的放松。如果你想和更多人交流音乐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好吧，马上送上这首歌给你， Karol G 还有 Bruno Mars 的 Still。

我是 Max 宇程 The Script 呢带来了全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了，成为人类的使用指南。在 AI 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呢，他们反而用一张专辑来提醒大家，真正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还有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真实情感。接下来呢，一起来认识 The Script 的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Yeah

Yo, 我是 Max 玉成。那接下来有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那除了这首歌呢，也同步透露了 Paddles 时代呢会有完整的视觉还有故事概念。推出这首歌之后呢，他也同步透露了 Paddles 时代会有完整的视觉与故事概念，甚至已经开始铺成巡演的整体风格。现在很多艺人呢都已经不再是发歌，而是在打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你更喜欢单曲型艺人还是这种整套世界观的呢？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除了带动大家重新回顾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呢，这部电影啊也再次证明音乐传记的魅力。近年来，从 Freddie Mercury、Elton John、Bob Marley 到现在的 Michael Jackson 呢，越来越多人通过电影认识这些传奇人物了。我们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轮到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他形容这张专辑呢是在记录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而这首歌就是那一种还没开始但已经很在意的阶段了。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你已经开始紧张了。好，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曹寅。

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去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的和人去言说。听到一首《我来自于谢雨欣》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

钟，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洛宾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永隔一江水》。王洛宾的编创呢，最初是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老歌翻唱的一个形式的作品，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张赫轩的这个版本，并没有让大家失望。我们一起来听吧。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听到陈明的大雨。

察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 H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呢收录到热门的先行曲目叫 The Drop Dead 跟 The Cure。 那最新的一首主打歌是我们今天要听到一首叫做 Stupid Song。 在最新的这一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们来共同演出。之前凭借专辑的首单 Drop Dead， Olivia 成为历史上首位前三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单曲都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艺人，持续刷新着他的个人记录。那随着新专辑的发行呢， Olivia 也会开启他全球的一个巡演，我们也期待一下哈。之前是因为他的这个中国巡演撞上了五一假期而不得不遗憾取消，但我们希望这一次重新重启的这个演出呢，会有来到我们中国跟大家进行这个音乐上的会面。我们有请 Olivia Rodrigo 送来这一首新歌，叫做 Stupid Song。

出 Beyond Classic 时光演唱会诸暨站将于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19:30在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震撼开唱。摇滚传奇黄贯中携 Beyond 经典金曲《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燃情登场，情歌王子齐秦以《狼》《大约在冬季》等时代金曲深情献唱，横跨摇滚与抒情。在这团圆之夜，他们用熟悉的旋律陪你赏月听歌，把中秋过成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FM 当中的 Asia Touch Mail 继续来陪伴大家。说实话，听惯了节奏单曲，当我们再次把你的听歌风格转回到 R&B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歌曲一种丝滑般的存在，让自己的整个听感变得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Kalani 跟 Kesha Cole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Oh Me。 这首歌呢是年轻一代的 R&B 跟传奇式的 R&B 歌手的首次合作单曲，把灵魂乐跟当代节奏蓝调交织成一场这个情感的对话。 Kalani 的细腻声线跟 Kesha 的这个充满故事的嗓音碰撞的，应该讲是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探讨了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坦诚跟脆弱的时刻。那编曲呢，用极其简洁的钢琴旋律来铺底，叠加到氛围感的电子音效，营造出的是私密而又沉浸的聆听空间。那两位歌手呢，在不同时代的音乐语境当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通点，用克制却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保留跟交付的矛盾张力。可以说这首歌在制作上延续了 Kalani 标志性的情绪流动的那种美学，又融合到了 Kesha 擅长的经典抒情的基底，可以堪称是新旧时代灵魂歌者的这种碰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曲吧，有请 Kalani 跟 Kesha Cole 带来这首 Oh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除了运动之外呢，有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的时候，也是喜欢让节奏在身边陪伴着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歌手 Tinashe 携带他自信爆棚的一首新歌 Too Easy 是强势回归了。这首单曲正式拉开他全新专辑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他时隔一年半以来的首支原创作品。这首 Too Easy 呢，是一首自信爆棚的歌，延续了他一旦大胆充满着掌控力的个人风格。在经历了之前 Nasty 跟 No Brook Boys 的病毒式传播跟商业成功之后呢，Tinashe 并没有去急于迎合市场，而是想通过这个 Too Easy 这首歌再次证明自己一如既往无畏那种定义的音乐地位。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适合夏日的派对的动感舞曲，更是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种宣言。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和嫉妒，他都能够轻松地驾驭自己的舞台跟自己的人生。所以来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在节奏当中去松弛一下。有请 Tinashe 送来 Too Easy。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 Ladies Room 呢是英国知名蓝调歌手哈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2023年6月份他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essy 当中的一首歌，排在专辑里的第三位啊。那这首歌其实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一次生活化的相遇，那 Olivia Dean 曾经在酒吧的卫生间当中呢获得启发，这首歌让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不那么独立的阶段。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对那些过去不够去独立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女性，那希望她们能够变得更加的自主，更加的自信。这首歌 Ladies Room 呢是一首探讨女性独立的态度跟亲密关系中个人空间的一首歌，也是说了在恋爱当中对个人边界的坚持，希望每一位恋爱当中的女性可以向自己的伴侣提出这种独处空间的需求，这种表达不意味着情感的破裂，其实整首歌传递出一种清醒自信并且充满自我疗愈的力量，展现出女性自我觉醒跟在爱当中保持独立的一种需求。所以来听这首歌，有请到的是 Olivia Dean 送来的 Ladies Room。 No, it's my fault.

去定义。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青春。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破树，一首清白之念。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氢 2A 等于二碳氢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2:15。这首《我不哭》来自于卢美玲。

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

0: 饭了，回家吧。
1: 越听越青春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别怕，我相信》。

们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凉。接下来分享一首爱的号码牌，来自于蜜雪薇琪。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谭维维的《30岁的女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念着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抬着眼看到灯光下自己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正如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一如既往的喜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改变。接下来这首歌是伍思凯演唱的《秋天别来》。

0: 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

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听到香香所带来的爱情沙粒。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的二 a 等于二碳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听到这首《和你一起》，来自于许慧欣。

0: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似已不复的时光都慢慢地回到你心里。接下来分享信仰，来自于康树龙。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这首《你那么爱他》，来自于林隆璇和李圣杰。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0: 磁带或 CD 的几倍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0: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送上王铮亮所带来的《越走越远的旅客》。
1: 有一趟列车叫岁月，它开得缓慢却从来不停歇。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继续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爱已蔓延。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谢谢你的爱。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听到徐怀钰所带来的《独舞》。

青春年代呢，会有一些呢感受，就是我们会单恋一个人，我们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感情一回馈。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随人愿啊、我们喜欢的那个人呢，偏偏就不喜欢我们。而在现在，也许我们不会再会为这样的人付出情感，可是青春年代谁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来听听当年的这首《不甘心不放手》。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来听到来自于东来东往和海明威这首纯 K。

每一段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魔力 ESP。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这首《麻雀》，来自于郭靖。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听到这首来自于东来东往《一百封心情》。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他看到时间来到2:4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庆，一首梵谷的左耳。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乡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老师级别的这个同乡。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薛凯琪所带来的《一起老去》。

近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这首歌送给你，男人好难。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
3: 选择不对他说。
2: 接下来听到三人游，来自于方大同。

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分享这首林凡的《明明爱你》。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分享这首孙燕姿的《坏天气》。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接下来听到这首《碎碎念》，来自于陈学冬。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郭品超，我不像我。

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来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炯君一首《吻得太逼真》。

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接下来听到这首《永隔一江水》，来自于张赫轩。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
4: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
3: 而不要和你分享经典老歌，韩立于澄庆命中注定。
4: 哎，很高兴认识你。

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这首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些许回忆呢？这首粉笔字送给你，来自锦绣而重唱。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耳边要送出的经典好歌来自韩红《九儿》。

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三皇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两个人的森林》，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分享到这首孙浩的《回不去的温柔》。

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那么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情歌，歌名就叫《木偶》，来自谢雨欣。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喜欢你没道理》。一个

在电波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糖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的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何一首一个人的华尔兹。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继续分享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尤鸿明。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来听到阿妹妹这首《嫉妒》。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吻，来自于萧亚轩。

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来听听这首《歌者》。

0: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
3: 想要的美丽女人，你是无尘。
2: 接下来分享这首《美丽女人》，来自于刘嘉亮。

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接下来送出这首歌，来自叮当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王蓝英所带来的恶作剧。

活、时间，包括我们的爱情，都是这样的，就像是你手中攥的那一缕流沙一样，你攥得越紧，它可能流失的就越快，顺着你的指缝悄悄溜走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把手摊开，摊开了之后，你发现你拥有的是整个世界，让沙子随风而去吧。攥起来是一缕沙，摊开之后是整个世界，所以这就是人的境界。如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那么这个人一定能够拥有更多。听到这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4，听到樊凡所带来的是《我没勇气》。

我记得曾经有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失恋了，当然了是个少女嘛，对不对？那么她失恋了之后，她就跟她的妈妈说，我特别想忘记那个人，想忘掉这段经历，因为觉得好痛苦，可是怎么也忘不掉，看到很多东西都会想起她。妈妈说，你干嘛要忘掉呢？你可以去做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偶尔那么一瞬间再次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在此之前你已经把她给忘记了。接下来送上这首《附送折磨》，来自于满意和小心。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是来自于林北方的《亲墙》。

在网络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家里边突然间停电，真有一种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你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了。如果有一天你出门真的没带手机，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天你好像都觉得魂不守舍？如果说有一天可以让你三天不吃肉，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吃肉，你是不是整个人都会疯掉呢？我当时真试过，我试过一年不吃肉，哎，那个时候人的心态好像会变得特别的平和，你也可以试一下，好像有助于身体健康。送上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李岩的。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已经是6:44，接下来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康树龙。

一首歌可以听好多年，但是有些新鲜事儿却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身旁。比如说小面额的 ATM 机现在已经现身苏州了，可以取五块钱和十块钱的纸币。有些时候呢，其实如果说您的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不足100块钱的零钱，或者说你想取一点零钱来用，只能够在 ATM 机前干瞪眼，对不对？而江苏银行苏州分行近日就投放了第一台小面额的 ATM 机，可以取5块钱、10块钱、20块钱和50块钱的纸币。而据悉呢，这是国内首台提供该服务的 ATM 机。从投运的情况来看，50元、20元是颇受欢迎的。那么您支持自己的城市推广吗？继续来分享这首《永恒》。来自于范玮琪。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分享一首消愁，来自于李晓东。

们继续来说到我爱你的变体的表达方式。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属于精神分裂的现象哈，这个比较常出现在长辈跟儿女之间的，比如说妈妈一边说你胖，一边让你多吃一点，一边说你丑，但是一边又觉得啊，你不化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才是最好看的，然后真的想24小时为他们开着录音机，在下次再说你不是的时候提醒对方，你明明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继续来送上房间，来自于江美琪。

这里依然是 FM96.5。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来听到谢安琪。

想上班的你，希望你听到我们的好音乐之后能够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快速的活过来，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中餐，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相信这些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这个锅它可不背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睡在时针上的人》。

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上来读取过这个新的消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分享刘若英所带来的《我的失败与伟大》。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